0: 南京国家农高区将持续深化项目招引、创新赋能，加快实现一流企业、一流平台、一流园区、一流服务、一流产业生态，在全区一工一农发展中勇挑重担，走在前列，坚决扛起国家队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近日第二届三家文学沙龙活动在石丘街道市东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凰出版社编审朱荣慧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活动中，朱荣慧以《秦淮河从我窗下流过》为例，分享以小见大、以寻常处见深意的创作方法。赵白生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大家深挖丽水本土文化，拓宽创作视野，树立精品意识，在更高平台展现丽水文学力量。分享会后，大家围绕网络文学创作逻辑、新生代作家成长路径等问题展开研讨。文学爱好者张星星：
2: 其实不同的方向来的这个建立的知识，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啊，方式方法都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还是策划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点。
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编审国家一级作家朱荣慧：
3: 以后可能会做的更多，特别我们这个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啊，那么他们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希望丽水就做成，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然后呢能够走得更远，就是能够在出作品、出人才这两方面全部有影响。
1: 近年来，我区精心打造中国诗歌之乡文化名片，坚持深挖禀赋、精品为先、常办常新，打造十多个特色阅读品牌，邀请知名作家开展大讲堂45期，受众超2万人次，为区内文学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0: 本台记者报道。以下我区多处蔷薇花进入盛花期，娇艳动人，将城市晕染的浪漫明媚。在区教师进修学校荣昌花园小区等地，蔷薇花藤攀附墙面与围栏，花朵开得热烈，花色粉白相间，或娇羞或纯净，花瓣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香袭人，
4: 红红白白的好看，香香啊，还有每天走的都是心情舒畅些。
0: 记者刘畅。
5: 眼下，南京市有浦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的蔷薇花墙已经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您看啊，花朵相互依偎，绚丽多姿，随手一拍啊，就是一张非常好看的手机壁纸。
6: 这是住在蔷薇乐活城的，因为这个有小的这个蔷薇花开了，然后带我爱人的光小孩过来看看蔷薇花，感受一下春天的一些。
0: 天山桥景区数百米的蔷薇花墙同样引人注目，红艳的花朵在绿叶与白色栅栏映衬下更显娇艳。凉棚下中药文化村，粉白相间的蔷薇与古朴民宿相互映衬，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7: 我们到了这个棚下，看到了这个蔷薇花，然后一下子就心里就我们了，我俩在这里拍照，而在这里真的是有一种让人舒服放松。
1: 本台记者报道，在区体育公园内，每天清晨都能见到一位老人在练习倒立，他叫杨秋林，今年60岁。9年前他因意外摔断脊椎，卧床2年，如今他不仅能正常行走，还能用单指倒立10多分钟。杨秋林：
8: 这是原始倒立，先用手掌，再用指尖，最后倒立成功以后就不用手。
1: 杨秋林回忆，受伤后他曾卧床2年，之后开始自行锻炼。杨秋林：
8: 这里两年以后开始慢慢锻炼，后来靠别人来照顾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1: 从盘山走路到每日跑步，跑步距离从1公里逐渐增加到10公里。真正的转变使于他开始练习倒立。杨秋林：
8: 倒立呢，它可以增加那个血液循环，每5分钟身上的血会打动一次，叫百练不如倒立5分钟。
1: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现在他单指倒立每次可坚持10多分钟。日复一日的锻炼让他的身体越来越硬朗，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如今杨

0: 竹林成了体育公园里的一道风景线，市民都被它的魅力感染。市民
1: 一般人做不到的，那真是一般人做不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2: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区石英幼儿园北大资源分院举办携一语书香阅未来阅读月暨第四届小班亲子童话节，现场小蝌蚪找妈妈等童话剧轮番上演，爸爸团舞蹈、妈妈团绘本亲子秀赢得阵阵掌声。活动将阅读与童话剧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让幼儿在沉浸式体验中爱上阅读，也让书香浸润童年。近年以来，区科技局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围绕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通过以优质项目扩有效投资、抓以商引商三大路径，推动产业招商取得新成效。一季度新签约项目五个，总投资8.35亿元。目前全区拥有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94.89亿元。近日，第八届南京中小学国防教育嘉年华结束。开发区小学、文川小学凭借出色的表现、顽强的斗志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在全市2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1等奖、2等奖。宁夏白马镇白龙社区30亩芍药进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在林中绽放，为乡间增添了一道风景。近年来，白龙社区探索林药套种模式，利用宁夏空闲土地试种芍药，丰富宁夏种植品种，预计今年底迎来首次收获。
0: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3: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3: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4: 我们发现有的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5: 不是有办法，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同行经济数据啊？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4: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销售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5: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4: 所以如果随便做个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不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是违法。
6: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女性的新话术，已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得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啊，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立法典无案例，民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应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既不及时修，也不放了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决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6: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

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掉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三，遭遇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缺席。

0: 立法点无安利，民法君点案例。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由烟道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1: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2: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3: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

0: 下属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1: 我帮你来。
2: 嗯，
1: 哎，好嘞，对吧？
2: 谢谢。
1: 哎，真好。
2: 小乔，那正好找你哦。
1: 啊？
3: 小乔，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1: 这么突然的吗？
3: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啊，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吧。
1: 不是，我申请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3: 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4: 杨小乔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一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其未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2: 我们发现有个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3: 不是，哥们，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通行经济数据啊？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2: 反正正当竞争法第二号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2: 所以我随便做个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
4: 是违法的。
5: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女性的新话术，以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了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啊，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立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应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既不及时修，也不放了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决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2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掉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单。遭遇商品离柜、

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缺。

0: 立法典无案例，民法君点案例。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由屋道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1: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2: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0: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一起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0: 谢谢，
1: 我真好，
0: 为啥要找你啊？
1: 啊？
2: 小陈啊，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0: 这么突然的吗？
2: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啊，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吧？
0: 不是，我申请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2: 哎呀，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3: 杨小条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四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1: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废站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2: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一起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其未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并炫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雷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不行！
0: 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在水之上。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

0: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文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1: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九一八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

0: 以日伪势力凌辱，荷兰方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并演抗敌爱国的心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皇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1: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孤婆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百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回忆，
2: 那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他说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了。
0: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当日军清港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1: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0: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徐克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杜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已铮铮

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

0: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影子。

0: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1: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翔、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虚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南京国家农高区聚力打造农业科技产业新高地，我区举办第二届三家文学沙龙活动，记者见闻：蔷薇满城分外香，体育公园里的倒立达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农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五个一的目标。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招商方面，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食品饮料、未来食品、保健品三大领域，发挥佳沃、摩饮咖啡、巴比食品等炼乳企业带动作用，瞄准山东、上海、广东、福建等产品产业集聚区，开展敲门行动，同时构建清一批、拟签一批、跟踪一批、储备一批推进机制，用足用好各级基金，撬动高能级项目。今年以来，拟签项目9个，总投资16亿元。15期间，力争每年招商项目不少于2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0个。项目建设方面，对所有拿地项目实行五证齐发，提前统筹要素资源，力争拿地即开工。建立健全四库五绿项目推进机制，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今年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当年开工、当年投产项目不少于7个。同时推动摩饮咖啡等存量企业追加投资，催生更多二期、三期项目。创新驱动方面，加快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农大碳谷、长三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等平台建设。东部农业创新港已引进齐合生科、佳沃、药大健康等平台，深化与南农、南林、江南大学等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力争每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5家。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南京国家农高区将持续深化项目招引、创新赋能，加快实现一流企业、一流平台、一流园区、一流服务、一流产业生态，在全区一工一农发展中勇挑重担，走在前列，坚决扛起国家队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近日第二届三家文学沙龙活动在石丘街道市东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凰出版社编审朱荣慧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活动中，朱荣慧以秦淮河从我窗下流过为例，分享以小见大、以寻常处见深意的创作方法。赵白生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大家深挖丽水本土文化，拓宽创作视野，树立精品意识，在更高平台展现丽水文学力量。分享会后，大家围绕网络文学创作逻辑、新生代作家成长路径等问题展开研讨。文学爱好者张先兴：
2: 其实不同的方向来的这个建立的知识，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啊、方式方法，都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还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点。
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编审、国家一级作家朱荣慧：
3: 以后可能会做的更多，特别我们这个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啊，我们看他们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希望丽水的作者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然后呢能够走得更远，就是能够在出品出人才这两方面全部有影响。
1: 近年来，我区精心打造中国诗歌之乡文化名片，坚持深挖禀赋、精品为先、常办常

0: 长青，打造十多个特色阅读品牌，邀请知名作家开展大讲堂45期，受众超2万人次，为区内文学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1: 本台记者报道，以下我区多处蔷薇花进入盛花期，娇艳动人，将城市晕染的浪漫明媚。在区教师进修学校、荣昌花园小区等地，蔷薇花藤攀附墙面与围栏，花朵开得热烈，花色粉白相间，或娇羞或纯净，花瓣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香袭人。
2: 红红白白的好看，香香啊！每天走来走去，心情舒畅些。
1: 记者刘畅。
3: 眼下南京市有虎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的蔷薇花墙已经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您看啊，花朵相互依偎，绚丽多姿，随手一拍啊，就是一张非常好看的手机壁纸。
4: 这是在蔷薇乐活城的，
5: 因为这个有小的这个蔷薇花开了，然后带我爱人的光小孩过来看看蔷薇花，感受一下春天的一些。
1: 天山桥景区数百米的蔷薇花墙同样引人注目，红艳的花朵在绿叶与白色栅栏映衬下更显娇艳。凉棚下中药文化村，粉白相间的蔷薇与古朴民宿相互映衬，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6: 我们到了这个棚下，看到了这个蔷薇花，然后一下子就吸引住我们，我们俩在这里拍照，来到这里真的是有一种让人舒服放松。
0: 本台记者报道，在区体育公园内，每天清晨都能见到一位老人在练习倒立，他叫杨秀玲，今年60岁。9年前他因意外摔断脊椎，卧床2年，如今他不仅能正常行走，还能用单指倒立10多分钟。杨秋林，
7: 这是原子倒立，先用手掌，再用指尖，最后倒立成功以后就不用手。
0: 杨秋林回忆，受伤后他曾卧床2年，之后开始自行锻炼。杨秋林，
7: 这几年以后开始慢慢锻炼，后来靠别人来照顾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0: 从蹒跚走路到每日跑步，跑步距离从1公里逐渐增加到10公里。真正的转变使于他开始练习倒立。杨秋林，
7: 倒立呢，它可以增加那个血液循环，每5分钟增加的血会打通一次，叫百练不如倒立5分钟。
0: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现在他单指倒立每次可坚持10多分钟。日复一日的锻炼让他的身体越来越硬朗，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如今杨秋林成了体育公园里的一道风景线，市民都被他的毅力感染。市民，
8: 一般人做不到的，真是一般人做不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了。
1: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区石英幼儿园北大资源分园举办携一语书香阅未来阅读月暨第4届小班亲子童话节，现场小蝌蚪找妈妈等童话剧轮番上演，爸爸团舞蹈、妈妈团绘本、亲子秀赢得阵阵掌声。活动将阅读与童话剧、亲子互动深入融合，让幼儿在沉浸式体验中爱上阅读，也让书香浸润童年。近年以来，区科技局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围绕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通过以优质项目扩有效投资，抓以商引商三大路径，推动产业招商取得新成效。一季度新签约项目5个，总投资8.35亿元。目前全区拥有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94.89亿元。近日，第8届南京中小学国防教育嘉年华结束。开发区小学、文昌小学凭借出色的表现、顽强的斗志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在全市2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1等奖、2等奖。眼下白马镇白龙社区30亩芍药进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在林中绽放，为乡间增添了一道风景。近年来，白龙社区探索林药套种模式，利用林下空闲土地试种芍药，丰富林下种植品种，预计今年底迎来首次收获。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2: 我们发现有的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3: 不是的吧？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同行经济数据呢？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2: 这当这个法第二号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能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2: 所以不随便做个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不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
4: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女性的新话术，已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得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一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应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积极及时修，也不放个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决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2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三；遭遇商品逾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

0: 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由烟道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2: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3: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4: 哎，王小乔，你这怎么肚子这么大了？你这吃这么多一点，要不拿什么？我帮你拿。
5: 嗯，
4: 哎，好嘞。
5: 嗯，谢谢。
4: 哎，真好。
5: 小乔，哎，正好找你哦。
4: 啊？
6: 小乔啊，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4: 这么突然的吗？
6: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啊。
4: 不是，我申请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6: 哎呀，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1: 杨小乔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

的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军典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

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要求。即为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

0: 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法治长廊。
2: 我们发现有个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3: 这哥们儿
2: 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同行经济数据呢？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3: 不知道这些法第二号中规定，经营者不得根据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2: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能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 所以我随便做过调研，这种号称全国第一的拿不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这就违法。
1: 近期黄千嫁夺冠

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女性的新话术，以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得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啊，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

0: 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应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1: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2: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积极及时修，也不放了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3: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4: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0: 刚才大家看到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读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1: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性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单；遭遇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者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

0: 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延伸到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2: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3: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4: 哎，王小超，你这怎么就是这么大了？你也是自信度一点，要不打什么我帮你拿。哎，好嘞，
5: 谢谢。
4: 哎，真好，
5: 小超，哎，超找你哦。
4: 啊？
6: 小超，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4: 这么突然的吗？
6: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啊。
4: 不是，我身体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6: 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1: 杨小条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立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其为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的行动

0: 迟缓，他们不再冲耳，他们真的不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戴不习惯，
0: 这是客气，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了。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的。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俩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呢。
0: 可是这样的话，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见。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时常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浙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

0: 等会儿啊，还有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之受影响，不要饮用在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2: 13亿国人喝着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的？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人家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哎，大家回头一看，哟，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呢，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啊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儿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饯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在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饯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的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啊、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 到了西

即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幽魂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幽魂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你们的见就不对呀，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姬昌说，我刚才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这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幽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好，我等着。幽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幽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哈哈哈，咱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沾必验呢、不知

0: 真是假呀？
1: 哦，
0: 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取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作，知道什么叫凡此一作吗？就是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一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哦，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极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贤侯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刚才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到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师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出口，今天喝点酒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费仲游魂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

0: 不能够善终啊。
1: 可不是嘛，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齐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
2: 不过47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
0: 啊，费仲幽魂一听47，4728，28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4+7，11年呢？你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
1: 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扑通通扑通通又喝了两大杯呀、
0: 啊、哎，这费仲幽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呢，这命运如何。
2: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0: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的，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2: 哦哦，好好好好好。
1: 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
0: 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
1: 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
2: 此术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0: 哟，费仲幽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2: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呢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0: 啊啊，哟，费仲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

0: 死的，死于何地呀？
1: 哎呀，这
0: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1: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0: 啊，飞中游魂呐，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儿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啊，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先豪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的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先侯一杯，再敬先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先侯海量，又敬一杯。看那西伯侯喝完了，费仲游魂往前一凑，先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贤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哦，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呐。那贤侯福祸如何
1: 啊？哎，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游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了。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游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你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1: 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游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落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数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邱东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亲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

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

0: 市文成市建湖县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之办党史专家穆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四军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去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四军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这个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访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星家中。穆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星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提辞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提辞，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就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么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琦、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老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哇，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坐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我把这些衣服给你扔了啊！这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老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哎，等一等！
3: 等会儿！
5: 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南京国家农高区聚力打造农业科技产业新高地，我区举办第二届三家文学沙龙活动，记者见闻，蔷薇满城分外香，体育公园里的倒立达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农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五个一的目标。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招商方面，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食品饮料、未来食品、保健品三大领域，发挥佳沃、模拟咖啡、芭比食品等链主企业带动作用，瞄准山东、上海、广东、福建等产品产业集聚区，开展敲门行动，同时构建签约一批、拟签一批、跟踪一批、储备一批推进机制，用足用好各级基金，撬动高能级项目。今年以来，已签约项目九个，总投资16亿元。“十五五”期间，力争每年招商项目不少于2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0个。项目建设方面，对所有拿地项目实行五证齐发，提前统筹要素资源，力争拿地即开工；建立健全四库五绿项目推进机制，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今年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半年开工、当年投产项目不少于7个。同时推动模拟咖啡等存量企业追加投资，催生更多二期、三期项目。创新驱动方面，加快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林大碳谷、长三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等平台建设，东部农业创新港已引进齐合生科、佳沃、药大健康等平台，深化与南农、南林、江南大学等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力争每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5家。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南京国家农高区将持续深化项目招引、创新赋能，加快实现一流企业、一流平台、一流园区、一流服务、一流产业生态，在全区一工一农发展中勇挑重担，走在前列，坚决扛起国家队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近日第二届三家文学沙龙活动在石丘街道社东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

0: 设编审中文会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活动中，中文会以秦淮河从我窗下流过为例，分享以小见大、以寻常处见深意的创作方法。赵白生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大家深挖丽水本土文化，拓宽创作视野，树立精品意识，在更高平台展现丽水文学力量。分享会后，大家围绕网络文学创作逻辑、新生代作家成长路径等问题展开研讨。文学爱好者张先兴：
1: 其实不同的方向来的这个建立的知识，对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啊、话题方法都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还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点。
0: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编审国家一级作家朱荣惠：
2: 以后肯定会做得更多，特别我们这个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啊，我们看他们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希望丽水的作者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然后呢能够走得更远，就是能够在出作品、出人才这两方面全部有影响。
0: 近年来，我区精心打造中国诗歌之乡文化名片，坚持深挖禀赋，精品为先，常办常新，打造十多个特色阅读品牌，邀请知名作家开展大讲堂45期，受众超2万人次，为区内文学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3: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区多处蔷薇花进入盛花期，娇艳动人，将城市晕染的浪漫明媚。在区教师进修学校荣昌花园小区等地，蔷薇花藤攀附墙面与围栏，花朵开得热烈，花色粉白相间，或娇羞或纯净，花瓣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香袭人，
4: 红红白白的，好看，香香啊！哎，每天走来走来，心心情舒畅些。
3: 记者刘畅。
5: 眼下，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的蔷薇花墙已经到了最佳的观赏期。您看啊，花朵相互依偎，绚丽多姿，随手一拍呀、啊，就是一张非常好看的手机壁纸。
6: 这是住在蔷薇乐活城的，因为这个有小的这个蔷薇花开了，然后带我爱人跟小孩过来看看蔷薇花，感受一下春天的一些。
3: 天山桥景区树管里的蔷薇花墙同样引人注目，红艳的花朵在绿叶与白色栅栏映衬下更显娇艳。凉棚下中药文化村，粉白相间的蔷薇与古朴民宿相互映衬，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1: 我们到了这个棚下，看到了这个蔷薇花，然后一下子就吸引住我们了，我们俩在这里拍照，来到这里真的是有一种让人舒服、放松。
0: 本台记者报道，在区体育公园内，每天清晨都能见到一位老人在练习倒立，他叫杨秋林，今年60岁。9年前，他因意外摔断脊椎，卧床2年。如今，他不仅能正常行走，还能用单指倒立10多分钟。杨秋林：
7: 这是原地倒立，先用手掌，再用指尖，最后倒立成功以后就不用手。
0: 杨秋林回忆，受伤后他曾卧床2年，之后开始自行锻炼。杨秋林：
7: 这两年以后开始慢慢锻炼，不能靠别人来照顾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0: 从盘山走路到每日跑步，跑步距离从1公里逐渐增加到10公里。真正的转变使于他开始练习倒立。杨秋林：
7: 倒立呢，它可以增加那个血液循环，每5分钟增加的血会打动一次，叫百练不如倒立5分钟。
0: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现在他单指倒立每次可坚持10多分钟。日复一日的锻炼让他的身体越来越硬朗，精神状态有明显改善。如今杨秋林成了体育公园里的一道风景线，市民都被他的毅力感染。市民：
8: 一般人做不到的，那真是一般人做不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3: 请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区石英幼儿园北大资源分院举办携一语书香阅未来阅读月暨第4届小班亲子童话节，现场小蝌蚪找妈妈等童话剧轮番上演，爸爸团舞蹈、妈妈团绘本、亲子秀赢得阵阵掌声。

0: 生。活动将阅读与童话剧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让幼儿在沉浸式体验中爱上阅读，也让书香浸润童年。近年来，区科技局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围绕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通过以优质项目扩有效投资，抓以商引商三大路径，推动产业招商取得新成效。一季度新签约项目五个，总投资8.35亿元。目前全区拥有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重点项目13个，总投资94.89亿元。近日，第八届南京中小学国防教育嘉年华结束。开发区小学文昌小学凭借出色的表现、顽强的斗志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在全市2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1等奖、2等奖。宁夏白马镇白龙社区30亩芍药进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在林中绽放，为乡间增添了一道风景。近年来，白龙社区探索林药套种模式，利用宁夏空闲土地试种芍药，丰富宁夏种植品种，预计今年底迎来首次收获。
1: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0: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0: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2: 我们发现有个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3: 不是，哥们儿，上调查公司哪来的同行经理数据呢？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反正正当这些法第二条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销售经营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能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所以我随便做个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不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就是违法。
4: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女性的新话术，已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得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啊，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之后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一法典，一案例，明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因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既不及时修，也不放个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有人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6: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单；遭遇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

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缺席。

0: 依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由烟道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1: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2: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万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0: 哎，好嘞，
1: 谢谢。
0: 你真好，瞧，那正好找你哦。
1: 啊？
2: 小陈，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0: 这么突然的吗？
2: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啊，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啊。
0: 不是，我身体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2: 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3: 杨小条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立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即未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法治长廊。
2: 我们发现有个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3: 不是，哥们儿，上这家公司哪来的同行经济数据啊？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2: 反不正当经营法第二条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2: 所以，能随便做个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不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就是违法。
4: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女性的新话术，已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得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啊，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之后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依法典一案例，明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因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既不及时修，也不放个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或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单、遭遇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

0: 立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由阴道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2: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3: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0: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一起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4: 哎，杨小乔，你这么肚子这么大了，你这身子注意点，要拿什么我帮你拿。
5: 嗯，
4: 哎，好嘞，
5: 谢谢。哎，真好，
4: 小乔，哎，正好找你哦。
5: 啊？小乔啊，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4: 这么突然的吗？
5: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啊，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啊。
4: 不是，我身体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5: 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1: 杨小条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

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法典一案例，民法均点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

0: 出具证明材料。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即为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邦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央近，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轻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轻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轻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轻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伟：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

0: 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种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析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析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纯粹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1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贸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普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普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7拐从普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辆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5: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 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5: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中签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1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本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念年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0: 天舟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展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全程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殲周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0: 经过合练，参加殲周十号火力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殲周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

0: 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面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实力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漆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1.8吨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过去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顺风镇新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喜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降量仓的仓品，它这个营养存放呢，共比瓜子些甜点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局面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大龙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长寿。
1: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9: 今年总共交了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农民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礼燕：
10: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0: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1: 本次活动中，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 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

0: 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斌
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性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亿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万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普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

0: 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是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迪诺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诺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诺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明，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话，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先制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米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浦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

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点半，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

0: 然清香，口子酱，中国清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问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它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性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我

0: 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而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冲突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2: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崛起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军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的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无论说之前在这个文尼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动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陷入这种危机，像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

0: 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1: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1: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4: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1: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4: 是的，是的，
1: 同时要保持克制。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

0: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1: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的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海湾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的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这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 预警机，当时呢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

0: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1: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哎，这事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哎，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它，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就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涨了我这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0: 邵老师，我们注意到了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1: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你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0: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那个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

0: 家通航的敌手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1: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姆宰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远逼失明声。
3: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4日，星期一。5月1号上午，第15届 MIDO 音乐节在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燃琴开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乐迷齐聚丽水，共赴这场音乐盛宴，尽享假日休闲乐趣。为确保第15届 MIDO 音乐节顺利举办，区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协作，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5月1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日，我区天气晴好，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各大景区，享受难得的假日休闲时光。5月1号上午，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该剧融合真实历史背景，通过互动演绎、实景还原，穿插红色歌曲，再现李家山地区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感人故事。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美好宜居农高区，健康活力新白马，爱国卫生院”活动，通过健康环保徒步行、专家义诊等形式，倡导健康理念。近日，区供销总社在南京新城大厦举办南京供销助农直通车丽水区土特产专场活动，22家涉农企业携上百种优质产品参展，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5月5日，星期二。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发挥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开发区将锚定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目标，紧扣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千亿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任务，抓项目、抢产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争做贡献。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四轮焦点战激情打响，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前，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110份装有本地果汁、果干等特产的吴响田园毛毡包礼盒送至南京队教练和队员手中，为家乡球队加油。连日来，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从生产调度、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方面全面发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供水保障工作，确保居民用上放心水、优质水。五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54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近日，都平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5月6日，星期三。五一假期，我区聚焦赏花、研学、宠物等流量热点，策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畅享假日时光，将打卡体验转化为留宿消费。5月4号上午，团区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青年实践实践课堂青春实践研学活动”。33名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红色里巷与曹庄复兴生态园，在实践学习中感受家乡变化。五一假期，区城管局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全力做好车辆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工作，为市民度过开心假期营造良好环境。五一假期，我区文旅客流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全体坚守岗位，周密部署、贴心服务，全力做好运营接驳和市民出行保障，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 聚焦节日食品安全，开展你点我检专场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定抽检对象，邀请专

业检测机构检测食材风险，为市民餐桌安全保驾护航。5月7日星期四，五一假期，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海乐城、万达广场两大商业综合体，通过多元业态布局，精准契合市民假期消费需求，销售额和客流量稳步增长，彰显假日经济的活力与潜力。近日，省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永阳街道畜牧兽医站，在财贸新村社区开展犬类狂犬病防疫宣传活动，增强养犬群众主动防疫意识，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千年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近日，比亚迪新能源科技展在城南大润发广场举办，比亚迪全系明星车型与多项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参观体验。近日，为期3天的金堂山庙会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热闹开场，市民游客在看大戏、逛市集的同时，还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5月8日星期五，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农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5个一流目标。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近日，第二届3家文学沙龙活动在石秋街道社工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朱荣慧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和信念启迪人生。这是二战时期的一幅著名的照片，硫磺岛上升起新条旗。在照片中，六个人正在努力扶起沉重的旗杆，试图将它竖直。看得出来，他们正齐心协力。当这样一幅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之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在战争中浸泡的太久太久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美好前景，看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和平盛世。全世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从那迎风招展的旗帜上，从士兵们奋力插旗的身影中，甚至从这些大兵军库的褶皱中，都能够读到令人振奋的信息，能够在法西斯日本的国土上升起一面反法西斯的旗帜。这其中的意味真是太长太长了。
1: 然而在当时，人们根本没有料到这胜利是来的。攻克硫磺岛，美军付出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代价。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让美军牺牲了6800多人，有20000多人负伤。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当这面鼓舞了美军作战气势的旗帜在硫磺岛上竖起来的时候，这场战役其实才刚开了头。这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磺岛展开登陆攻势后的第5天。

硫磺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让这场战役打得尤其辛苦。这个属于日本的小岛是位于太平洋上的一个火山岛，常年弥漫着硫磺味，岛上光秃秃的，没有植物做掩护。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这种劣势下，拿下硫磺岛上的制高点成功。

0: 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一面美国国旗突然飘扬在折波山顶。美军士兵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国旗，群情激奋，斗志高昂，迅速攻克硫磺岛南端的这个制高点，为美军赢得了一块栖身之地，也为这场战役带来转机。六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冒着炮火冲入敌阵，完成了插旗的壮举，后来被人们称作是创造历史的人。而这一历史性时刻被两位战地记者分别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用照相机的这位名叫乔·罗森塔尔，他拍摄的这幅照片此后被印刷成邮票、明信片，还被刊登在各种杂志的封面。罗斯福总统甚至用这张照片作为号召美国人民购买战争债券的有力宣传。乔·罗森塔尔也因此获得著名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而另一位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九天后被永远地埋葬在了硫磺岛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渐渐被历史淡忘。
1: 这位被历史淡忘的战地记者名字叫比尔·吉诺斯特，他当时就站在乔·罗森塔尔的身边，用16毫米胶片机记录下了那历史性的时刻，也是他为那场惨烈的硫磺岛战役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而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明尼苏达州的家里，拿着福特汽车公司特聘摄影师的稳定薪水，和妻子一起享受经济复苏后的美好生活。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让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爱国者，比尔·吉诺斯特积极报名参战。然而当时已经34岁的他，因为超过服役年龄而没有被军队录用，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拿枪上战场，让比尔·吉诺斯特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这也成为困扰他整整一年半的一块心病，一直到妻子的一次偶然发现。这一天晚上，妻子从广播里收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招募随军摄影师的消息，她叫醒丈夫，告诉了他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第二天一早，比尔·吉诺斯特就前去应征，因为有在福特汽车公司当摄影师的经历，这一次他顺利地如愿以偿。入伍后，比尔·吉诺斯特接受了专门的影片摄影训练，成为军队中为数不多的能用胶片机摄影的人。胶片摄影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项技术，此前在美国军队里还没有人用胶片机记录过战争。在比尔·吉诺斯特看来，他手中的16毫米摄影机跟其他人手中的来福枪同样重要，因为当时的美国民众全靠电影放映前加印的新闻影片来了解前线战况，他的工作足以左右美国人民对战争的信心，也能够让很多人从影片中看到亲人的身影，从而给他们带去一些安慰。比尔·吉诺斯特的第一次任务是在1944年6月，美军攻打塞班岛时拍摄影片。在战斗最激烈的阶段，比尔·吉诺斯特不得不放下摄影机，拿起来福枪，亲自上前线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我的世界。

0: 吉诺斯特在这次战役中大腿中枪，被送往夏威夷医院疗养。因为在塞班岛战役中的突出表现，他被提名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可是最终他没能获得这个最高荣誉，被驳回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摄影师而不是士兵。然而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并没有影响吉诺斯特的参战决心。八个月后，吉诺斯特枪伤痊愈，作为一名伤兵，他本来有权利选择退伍返乡，但是吉诺斯特却选择了向硫磺岛进发。
1: 亲爱的战友们的牺牲，仿佛在我心中戳开一个空洞，我要为他们去战斗。
0: 1945年8月，

0: 这是伊尔金·斯克在硫磺岛战役中拍摄第一卷雾影带中的镜头。在那个腾起烟雾的地方，五天后将升起著名的美国国旗。现在抢滩行动即将开始，吉姆斯特用他的胶片机拍下了美国历史中最惊人的战争场景。影片是无声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战役打到第五天，硫磺岛制高点折波山仍然被日军占领。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复杂的洞穴坑道系统进行着负隅顽抗，而暴露在海滩上几乎无处藏身的美军必须迅速夺取折波山高地，才能让攻克硫磺岛的战斗出现转机。这一天，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决定强攻，把一面国旗插到山顶。吉诺斯特的战友卢拉瑞跟随这支小队，用黑白照相机把进攻和升旗的过程拍摄了下来。这是美国国旗第一次在日本领土上升旗。这对于被困于海滩、打得有些精疲力尽的美军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是，正在前线视察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瑞斯托觉得这面旗帜太小了，不能够让所有的美军看见。于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再次接到命令，要将一面更大的国旗插到折波山顶。比尔·吉诺斯特和乔·罗森塔尔被派去随行。
1: 这可不是去度假。我们也许将完成一次伟大的创举。
0: 因为高地还没有被拿下，战斗仍在进行，谁都无法确定能不能再次在山顶上成功升旗。当他们赶到山顶时，士兵们正在努力插上这第二面旗帜。比尔·吉诺斯特赶紧选择最佳拍摄点。就在经过乔·罗森塔尔身边时，他冲着高度近视的罗森塔尔喊：“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乔·罗森塔尔听到提醒，转身按动了快门。比尔·吉诺斯特也拍到了升旗的全过程。尽管这张影片不如乔·罗森塔尔的照片著名，但是它足以证明这一历史场面的真实性。
2: 几周以后，比尔·吉诺斯特拍摄的这段珍贵的影像将在美国的电影院里公开放映，但是他自己却再也无法知道观众们的激动表情了。九天后，比尔·吉诺斯特永远长眠在了这个异乡的小岛上。
0: 硫磺岛战役总共持续了36天，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搜索那些躲在坑洞中的残余日军身上。日本兵躲在他们修筑的隐蔽隧道中，向暴露在外的美军士兵开枪射击。1945年3月4日，比尔·吉诺斯特

0: 队前去巡逻，他希望找到一些可以拍摄的素材。一行人来到一处洞穴入口，吉诺斯特手持电筒走进洞穴去查看情况。洞内静悄悄的，看起来没有危险。当他走进一大半时，意外却发生了，洞里响起了猛烈的机枪射击声。比尔·吉诺斯特中弹身亡。
1: 为了保证其余人的安全，士兵们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予以还击。猛烈的爆炸炸塌了土层，封堵了洞口。这是当时美军唯一能采取的对抗日本坑洞攻势的有效措施，但是也让人们再也无从辨认比尔·吉诺斯特的殉难地了。比尔·吉诺斯特牺牲了，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一段段影像却永远镌刻在历史中，而历史也将永远记录像比

帚星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你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呀、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不敬了，我要他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是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托，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好啊，来，你伸手拿拿，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这个小印呢？这玩意儿，这宝贝啊，我看这玩意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嘿，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是吗？嘿，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的，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哟，真是宝贝呀，怎么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的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了，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那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溜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这感情的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

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啊？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铁疙瘩呢，刚才拿着铁疙瘩打了方向枪呢，不是把那铁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铁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吧？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挑着疙瘩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啊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就跟氧化了似的啊，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哎，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这骗子吧，你这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分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棍家一般见识，去你的！”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这么一个徒媳妇儿啊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呐。那红福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吧？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娶媳妇儿，你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婆婆，你才婆婆呢。这马桂花就气呀，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剩的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婆婆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吐了翻天印呐，被挑着胳膊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呐，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到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被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砰，这一翻天印呐，正给揍脑袋上了，哎呦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哎呀，怎么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翻天印呐，拍到谁头上，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他是个顽石啊，他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他硬啊。可是师弟你这，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啊？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这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光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啊。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啊，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是一动不动。

0: 吧？
1: 无论怎么念动真言，范小燕也记不起来了。
2: 哎呀，
1: 我的宝贝耶！这广成子哭了呀。怎么的？这范天印呐，这一等一的好宝贝呀！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范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后来呀，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着我这师大爷呀，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范天印要到手里呀，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震动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这翻天印的厉害呀？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夫是何人呐？啊，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啊，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的那什么东西？
2: 嗯，
1: 马桂花说，我这是扫床的、挑着歌的，怎么的？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喽，先把这事儿啊解决喽，省得这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呀，赤精子一伸手，唰，由着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一看，哎呦，怎么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呢。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扔，把自己那条子疙瘩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着马桂花呢，大被这一条子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这阴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哎，唰当日，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摸，就这不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哎，您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哎，定向打人。就跟那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的，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呐。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趔趄呀，你咋了？马桂花一翻了姜子牙，你干嘛打我干嘛？你害怕我揍你师兄呢？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哎呦，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我！ 这马桂花呀撒起过来了，叉着腰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我照我的，我的我的，哎，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哎，这怎么回事？翻过来阳面一照，唰，哎，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哎，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这么一片，坏了，怎么的？就看呢，这地里咕咕隆隆、咕咕隆隆的土洞，由着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要坏了，怎么的？死在地底下的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的，去，广成子赶紧给拦住了，快收着阳面，收着阳面。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啊，怎么的呢？几道金光啊啊，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儿都害怕呀。嘿呦，赶紧把你的镜子揣好了。
2: 我揣好了不行了。
1: 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了呀，这我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哎，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
2: 我的宝贝，广成子说，我的宝贝，
1: 这俩都哭了呢。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
0: 我说贤妻呀，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子，那都是三界至宝啊，
1: 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啊，哎，我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条子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条子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嘿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这条子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这条子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条子疙瘩捡起来了，咦，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两人呐，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呀。但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师兄师弟，咱俩干脆赶紧走吧，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啊，咱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啊？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对对，还是赶紧把宝贝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的？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的，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这两位上仙呐，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哎，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的媒介呀根本的起不来。就这俩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呢，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怎么办呢？哎，这个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 到离恨天上，都

0: 续着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找到太上老君呐，两人哭败于地呀、啊，师伯师伯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学坏了？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给你们说了。嗯，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是这么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是有什么法宝，拿条子疙瘩，这么一捅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哎，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1: 哎，是是是。
0: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
1: 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的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像个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啊，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滴溜溜溜溜溜溜。
0: 哎，怎么的？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哎，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老君一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不是，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刚才我念咒语，他都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
0: 哦，这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翻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卧盘般大小如吧，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老君气坏了，怎么的？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
1: 不，哎呦，我这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这
0: 一会儿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到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丝毫未损呢。
1: 不对，
0: 我说赤英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到阴面你照照。
1: 哎，好嘞。
0: 赤英子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
1: 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
0: 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的？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
1: 哎呦，这太上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呢？
0: 哎，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唰，赤精子又活了。
1: 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啊，
0: 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
1: 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
0: 把你镜子呀先揣起来。
1: 哎，好，
0: 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再照照。
1: 不，我相信你，相信你。
0: 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翻天印也放好了。
1: 师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这我那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啊？她是什么出身呢？她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
1: 哎呀，也不是破。
0: 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啊。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是什么呀？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1: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呀、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等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啊？

是雷锋车队的口号，也是协调退役多年始终坚守的人生信念。展望未来，徐涛表示，他将继续带领雷锋车队传承弘扬雷锋精神，弘保军人本色，以实际行动传递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立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央近，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轻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轻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轻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轻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伟：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密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密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

0: 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4: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依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

0: 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以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三式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7: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到了坚实根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

0: 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是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3: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白别的不是
1: 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侯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侯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诺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气概，乱云飞渡杨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阳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2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1季度数据发布，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洪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第萨岛。

主席毛加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毕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1: 这个比赛啊，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第一盘，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楚钦，他的前三板很凶，努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楚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楚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楚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楚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楚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楚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楚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楚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菲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终点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世纪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7分，追到10-0。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2: 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个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个啊。
1: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菲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菲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

0: 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竟然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1: 首先我觉得这场。

0: 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钧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1: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2: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风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3: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4: 珍藏石窖，自然金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又健康，先举有好酒，中国劲酒原。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1: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0: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李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2: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浪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

0: 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1: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4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4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4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4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0: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2: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文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1: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了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4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大良表示，5月以来，非洲当季农事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3: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总体来看，前4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2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0: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1: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游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

0: 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1: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0: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2: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0: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1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3: 失去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造出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0: 2026年1至3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首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4: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个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5: 今年1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1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4: 我们十一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

0: 造船上，中国造船业都会全线发力。
1: 风泄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泄瞭望。
2: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3: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泄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嘉欣。
4: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5: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4: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于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十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5: 它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陆打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3潜射巡航导弹，那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印度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4: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南

0: 治地区和平的瑞兽。
1: 来者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七零级潜艇，其中前4艘呢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岛上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0: 张军硕认为，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3: 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什么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投胎，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2: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2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4: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3: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5: 我们规定8点半上班，我们每天都早来。
4: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3: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来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6: 1个小时。
3: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4: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3: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我就是喜欢山，这个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4: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3: 没校子，没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就像我这样就上山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子。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的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4: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

0: 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0: 复旦五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有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投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补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根本鉴定做起。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也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1: 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0: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1: 那个经费也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是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因为国家下面。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任种实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是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下来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1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

0: 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故事，太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虽然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但是论种要论野生的，
1: 对，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索拉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是索拉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手上，既然要研究，我也要把世界的牡丹树啊要搞得清清楚楚。
0: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仁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1: 牡丹也是九个种，我从这边讲过了，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抵触。洪德远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是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到82岁了，我还上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就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是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0: 一山登霸又一山，洪德远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茫茫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点名声了嘛，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3: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0: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1: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来讲，都没有去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改观啊？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跟你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头卫奖，而洪德元把2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了世界圈子里。

0: 的国际的奖，这样就该索尼了。哎，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0: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1: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笃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0: 你看我那个老伴在跟我走这个嘛，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吗？也是一种药。1962年从复旦考就这样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功力吧，哎，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1: 富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奴隶，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2: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砥砺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

0: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呢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呢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
1: 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引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2: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0: 担任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2: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

0: 括这个缠斗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1: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缠斗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2: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1: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3: 五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病的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所以之后就出现一个是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发作这种溶血还是非常重，所以他看到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1/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那个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脓巢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腱瘤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发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1: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4: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1: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3: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2个 X， 那如果男孩子的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她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蚕豆也不会对身体这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1: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金文伟说，
4: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1: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5: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出微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它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U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1: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

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市民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市民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市民、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竞技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晚间7:35两场比赛同时开场，浙江队对阵深圳队，山西队迎战广厦队。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受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皮诺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

0: 险收购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光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接二连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演播舒明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4日星期一，5月1号上午，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在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燃情开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乐迷齐聚丽水，共赴这场音乐盛宴，尽享假日休闲乐趣。为确保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顺利举办，区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协作，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5月1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日，我区天气晴好，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各大景区，享受难得的假日休闲时光。5月1号上午，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该剧融合真实历史背景，通过互动演绎、实景还原，穿插红色歌曲，再现李家山地区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感人故事。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美好宜居农高区，健康活力新白马，爱国卫生院”活动，通过健康环保徒步行、专家义诊等形式，倡导健康理念。近日，区供销总社在南京新城大厦举办南京供销助农直通车丽水区土特产专场活动，22家涉农企业携上百种优质产品。